早上的8: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卡洛驰的洞洞鞋。那平时我们很多去买洞洞鞋的朋友都有这种感觉啊，要么感觉它的材质硬邦邦的硌脚，要么就是不透气，闷汗闷脚，穿久了也特别不舒服。所以说建议大家买大牌啊。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的开创者，它的体验感真的是不一样的。你踩上脚的瞬间就可以明白什么叫做踩在云朵上的感觉。它采用的呢是品牌独家的专利树脂材质，摸起来软乎乎的又有支撑力，单只鞋比手机还要轻，走路呢也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暴走一天脚都不酸不累。那现在呢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鞋这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今天我们也是为了冲夏季销量，品牌超低特价，最低169就可以拿下了。像这个热门款啊，泡芙、云朵、贝雅、明星、小海豚这些爆款都有啊，多款多色都可以选，还是奥莱直仓的直供的正品。现在下单还会再送大家一包鞋花，款式随机，库存真不多啊，每款只有100双。趁现在还没有断码，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鞋这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同时我们也可以关注江西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1034，这个数字1034就可以来参与我们每天的互动了，送下午茶套餐，一共是每天会抽5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记得是关注江西音乐广播，回复数字1034就可以来领取了。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哎哎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2: 嗨，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1: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2: 救命。
1: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2: 哎呦，我这是

0: 怎么了？
1: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2: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3: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2: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4: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5: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6: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早上的8: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那今天是周三了，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本周的一个适合推荐到的菜谱吧，是比较适合在夏天来做的一些菜。那一个叫做荷叶冬瓜虾仁汤，还有一个是青柠手撕鸡。那这个荷叶冬瓜汤呢，也是大家平时没事儿的话可以做来就是喝一喝呀，或者是来驱驱暑。那其实这道菜呢非常简单啊，像冬瓜、鲜虾还有干荷叶以及姜和盐的少许，可以先把冬瓜切块，然后呢虾去壳去虾线，荷叶提前泡软剪成小块，最后在锅中放水，加入姜片还有荷叶煮个10分钟，再放入冬瓜煮软，再下虾仁，虾仁煸渍之后呢再加少许的盐就可以出锅了。这个汤比较适合没有胃口晚饭吃不下太油腻的朋友啊，而且更适合的是久坐的上班族啊。那第二道菜呢是青柠手撕鸡，这个就很简单了，鸡腿两只还有青柠两个，以及小米椒、香菜、蒜末、生抽，把这个鸡腿煮熟之后呢捞出来泡冰水，手撕成条，然后加入蒜末、小米辣、青柠汁、生抽，冷藏10分钟，口味会更好。那比较适合大家喜欢清爽的口感的朋友，夏天容易燥热的人也都很适合吃。那如果说大家也有想要分享的一些小菜谱，或者说已经有尝试过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啊，就分享出来你的一些心得，或者说你做完之后发现怎么样呢？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1: 哎，哎，巨胖，
2: 哎哎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2: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2: 他的电影是不是？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前奏一响，开启登场。我出一个响虎队，
1: 要不起
0: 一队前奏，
1: 音乐在手，王炸我有。
0: 别赖床，让音乐赶走困倦。
1: 别走神，跟着节拍一起唱。
0: 了不起的早晨，
1: 音乐在手，
0: 我们全都是主角。

早上的8: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那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本周的推荐菜谱。刚刚给大家推荐了两道啊，是荷叶冬瓜虾仁汤，还有青柠手撕鸡，都比较适合在夏天容易没有胃口、吃不下太油腻的朋友。更何况是我们每天在办公室久坐的上班族，身体的这个湿气啊也非常的重。所以说呢，这两道菜都是非常适合大家可以下班之后花一点点的时间就能做好的一道菜啊。那接下来的这一道呢，是一道炒菜，山药木耳炒百合，这个也比较适合夏天来吃。不是在中医当中有一句叫冬病夏治，那我们在身体当中存留的一些这个湿气呀，比较适合在夏天来去调整一下啊。那这道菜也非常的简单，很多朋友都会做一道家常菜。先准备好山药、干百合、木耳、胡萝卜片还有蒜末，把这个木耳泡发之后呢，山药切片，热锅少油下爆香蒜末，依次再把山药、木耳、百合来翻炒一下，再加入少许的盐和清水来焖个1分钟就可以了。那这道菜也比较适合饮食不规律、熬夜之后胃口差的朋友。那如果说其他的朋友也有想要推荐到的比较适合夏天这个季节的应季的菜谱的话，也可以关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你想要说的话就 OK 了。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2: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2: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2: 哇，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2: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2: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讯报。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我重凯，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来自王菲的《主角》，也是最近备受关注的《主角》的同名主题曲，还是王菲清冷空灵，慵懒疏离。我是安安，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王菲《主角》。

不敢。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宠款时尚单品，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等等，超多款式全都有，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更是挑花眼，白色清爽，果白温柔，粉色亮眼，黑色百搭，男女款全都有，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包鞋花。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啊，个人的心情随意的更换装饰，轻松打造专属于私人的潮鞋，彻底告别烂大街的撞鞋尴尬，时尚又有个性。这波品牌清仓破价仅此一次，错过这次以后只能花500多去官网原价购买了，福利限时限量，每款只有100双，售完随时下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西音乐广播，回复鞋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1034资讯报告。
1: 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表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和110.4%。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2: 准备，直播倒计时。
3: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2: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3: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1: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2: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4: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3000尺，
4: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4: 哇，这水好甜啊！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4: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被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4: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5: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6: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来自汪苏泷的新歌《就要活得不懂艺术》，只有三个字，就是松弛感。我是安安，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汪苏泷《就要》。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

0: 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资讯报。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二号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日前，韩国进口车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四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三，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为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跳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明知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明知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最近520非常甜蜜的日子，很多歌手也在这个时候都抓紧时间发布新歌，大张伟也不例外，是来自他的《他似蜜》。这首歌还是延续了他标志性的热闹灵动，整体还是俏皮又浪漫、轻松解压的一首歌。我是弯弯，本周音乐新风榜诚意推荐大张伟《他似蜜》。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驻地。
2: 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山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资讯报告。
1: 1034资讯报，6月2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灾害救助工作。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小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纪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委书记赵永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以上就是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下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中。
2: 当一天的时间过半，唯有戴上耳机时，音乐的温度和永远在心里的正午阳光，是专属于自己的加油站。

0: 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同样是520，黄霄云的这首《年少心动雨季》似乎是娓娓道来青春悸动，但又有一些怅然遗憾的全新抒情单曲，旋律也是温柔婉转，氛围感十足。听听这首歌里有没有你的年少心事吧。我是弯弯，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正午时光，音乐正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正午。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1034资讯报。
1: 1034资讯报，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为1100亿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以上就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
0: 这个世界，只要有一双耳朵，就没有孤单的歌声。经典1034，不落单乐话，与音乐对话，不落孤单。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2: 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3: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来自王菲的《主角》，也是最近备受关注的《主角》的同名主题曲，还是王菲清冷空灵，慵懒疏离。我是弯弯，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王菲《主角》。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世界也许会有落单的人，但从你聆听一首好音乐那一刻开始，音乐和你都不再孤单。不落单，乐话。

0: 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欢迎继续收听江西文艺广播经典1034。今天呢，向大家推荐的好物呢是洞洞鞋。那么夏天穿非常非常的舒服啊，而且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呢这个微信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可以解锁一个特权，获得专属的膨胀礼券。那么1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至618元。那么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那么这个价格呢，一双就要500多块钱。现在我们商城线上奥莱捷限量限价只要169元啊，就能够获得这一款啊，有各种各样颜色的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款型，男女款都有的洞洞鞋，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音乐广播，回复鞋抢购吧。停止

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我们来关注就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的发言人表示，日非此举严重侵害了中方的海洋权益，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了民族的立场，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再来看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呢，启动实施2026年的高考护航行动，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具、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的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和食宿等多方面的综合服务的保障。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卫生健康委呢发布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的要求，明确到2030年呢基本实现建制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那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进入今天的午后听风。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越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向左走，向右走的梁咏琪。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 FM 1034，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听爱情少尉李宗盛。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来自汪苏泷的新歌《就要活得不懂艺术》，只有三个字，就是松弛感。我是安安，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汪苏泷。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

0: 京时间15:00，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5:05，1034资讯宝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组集中公布了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四个省的生态环境的典型案例，曝光多地的污水治理、农村的人居环境、固废处理等领域突出的生态环保的短板和违规的问题。再来看国家版权局等四个部门联合启动了打击网络侵权盗版的建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呢聚焦在四个领域，包括影视剧、文创、图书以及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于6月到11月开展。那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2025年的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年末呢，全国一共是有 A 级景区16,494个，全年接待游客是75.1亿人次，实现了旅游收入5,544.9亿元。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继续我和听风。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午夜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播笑笑，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秘密飞行乐队，希望在这首歌的陪伴下，开启一个愉快的夜晚。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2: 啊，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3: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最近520非常甜蜜的日子，很多歌手也在这个时候都抓紧时间发布新歌，大张伟也不例外。这是来自他的《他似蜜》，这首歌还是延续了他标志性的热闹灵动，整体还是俏皮又浪漫、轻松解压的一首歌。我是弯弯，本周音乐新风榜诚意推荐大张伟《他似蜜》。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

0: 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祝天。
2: 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

0: 讯动。
1: 北京时间是6:04，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呢，公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11件红玉髓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的最南端的红玉髓的文物。再来看，截至2号的17:17，2026年的暑期档的总票房含预售呢是突破了1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票房是突破了14.67亿元，含预售啊，那么暂列2026年年度的票房亚军。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来看截至收盘，沪指呢是上涨了0.22%，报收于4083.97点，深成指上涨了0.73%，报收于15704.71点。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我和林峰。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来吧，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干香铺子，给大家推荐到的呢是卡洛驰洞洞鞋。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鞋可是太应景了啊。那么平时呢，这个挺贵的，500多一双洞洞鞋。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最低是169元就能够 get 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增高泡芙款、经典的明星款、简约的复古的贝雅款，各种款式都有，而且呢是奥莱仓的直供的正品啊。那么希望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去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音乐广播，回复鞋先去看看吧。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4月10号，赵传发布了新歌加经典现场录音数字专辑，一首新歌加21首经典的现场录音。在赵传的歌声里，你不用管他几岁，高亢嘹亮的生命万岁。我是卓越，赵传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本周先锋榜郑重推荐。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就是那一首慢慢。这里是嘉兴音乐广播经典1034，接下来的两首都是好歌呢，来自周杰伦的《搁浅》以及王菲的《致青春》。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资讯报。北京时间下午的5: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再来关注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好了，以上就这时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还有下班了。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2: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3: 喂，你可要准点到。
1: 丰盛的晚餐，
2: 社牛的伙伴，
1: 下班无限大，经典1034，
2: 还有下班啦。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5: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
0: 下
1: 班
0: 啦，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弯弯，
0: 我们是
1: 下班搭
0: 子，
1: 随
0: 时上
1: 钟
0: 陪
1: 伴各
0: 位。
1: 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然后呢可以来跟我们聊天互动都是可以的啊。
0: 没错，
1: 同时呢我们也要说到的是，最近呢我们这几天啊每天都会有一个送下午茶套餐的活动，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1034啊，就这四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来参与互动了啊。
0: 对，然后我们这几天呢都会随机的抽取几位幸运的听友，然后送出我们的下午茶套餐啊。
1: 是的，
0: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想要去尝一尝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来留言1034就可以了。
1: 是的。好，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给我们发送消息哦，在公众号当中。
0: 是，话说这几天这个天气真的很奇怪
1: 哦。
0: 就是温度很高，30多度，但是呢像今天啊90%的降雨量，刚还下完一场暴雨，对不对？然后明天开始呢又是雷阵
1: 雨吗？
0: 啊，
1: 这里啊，不是，
0: 你在室内啊？
1: 不是在室内啊，但是啊下了吗？
0: 对啊，下了、哦、超大雨，天都黑了。
1: 天哪，我都没有听到哎。哦，
0: 打雷你听到了没有？
1: 没有。
0: 雷呢？睡着了？
1: 没有听到雷。哦哦哦哦，打雷有一段时间，对对对，有一段时间，但是好像没有很久，就一下子。嗯，
0: 对，他就那一阵儿嘛、
1: 嗯，
0: 雷阵雨。
1: 不过现在最近报的，因为都是雷阵雨比较多，特别是我今天手机还接到了明天说那个强对流天气。
0: 对，
1: 所以大家反正就是多注意一下，不要走得太远。如果在室外的话，就最好这个能够，如果万一一下来这个风暴或者干嘛的话，也可以进室内躲避啊、哦。
0: 没错、嗯，你知道我现在车上常备了一双那个
1: 雨鞋、
0: 泡鞋
1: 哦。
0: 对，因为它有很多使用场景。
1: 是我刚刚就想说，一定不是为暴风雨准备的吧？
0: 是暴风雨也是沾其他活动的光。
1: 哦、对对对。
0: 哇，我觉得好方便啊！
1: 哦、
0: 就原来你像，其实穿拖鞋还是有很多顾虑的，
1: 因为对，毕竟脚还是泡在水里，还是
0: 对。但是你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1: 哦，
0: 你走在路上什么都不怕，安心。
1: 也是，嗯，只要水没有那么深
0: 就在你地里面
1: 都可以，
0: 是也很好。
1: 嗯
0: 好了，
1: 大家应该很奇怪，子健，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泥地又是那么长的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0: 想象一下，
1: 你猜猜是去哪儿？
0: 什么样的活动、可能长期会需要和这个
1: 套鞋打交道？哦，但确实我记忆当中，哎，真的好，这都
0: 小时候不都
1: 说一个话题了？对对对，就是已经很久，就长大之后就没有穿过套鞋了。
0: 对，
1: 是不？
0: 我也是。
1: 哦，好多年了，已经、嗯。
0: 如果不是这项运动，真的我都不会买套鞋。
1: 对，然后就想说，这个套鞋在小的时候穿，
0: 嗯，
1: 真的是代表了一种就是小时候的记忆的那种感觉。
0: 年代记忆。
1: 对，
0: 是。
1: 就记得那个时候下大雨的时候，爸爸妈妈总会带套鞋来接你，然后穿在里面，等回家的时候，虽然脚里面确实没有湿，就很安心。
0: 对。
1: 可是那个有的时候因为那个下雨嘛，又是这种天气，就会捂得潮潮热热的那个脚、
0: 是。对，所以后来他这个套鞋慢慢就进化成了那种就是

0: 塑料的，然后就是它有一个小扎口，还有那个小扣子，
1: 啊，
0: 变得更美观了一些，
1: 所以会更透气了吗？
0: 嗯，
1: 可能因为要防水，没办法做到那么透气，
0: 没办法，
1: 嗯，
0: 但是起码是好看了。
1: 是，
0: 可是你知道，就是因为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
1: 嗯，
0: 还是原来的那种，就是之前我在考虑买套鞋的时候，我有买过那种，没有什么用。
1: 买过哪种？
0: 就是我刚说的那种，可能更美观的、更好看的、帅的，然后又有这个防水功能。但事实上，其实还是那种最原始的
1: 老式套鞋，
0: 对，超好用，
1: 是最好用。虽然就有点难搭，
0: 那哎呀，那也不考虑搭不搭的。
1: 对对对，那个你需要服务的那个运动对象，不看你搭的怎么样。
0: 好了，钓鱼。
1: 嗯，好吧，欢迎大家可以来聊聊。 好
0: 这首歌曲来自张碧晨，我可以忘记你，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当心愿便利贴的旋律再次响起，很多人的青春好像也一起被重新打开了。这次由魏佳莹邀请原唱袁若兰愧为15年重回舞台，不只是重新唱起一首经典，而是一起把那些藏在记忆里的心情带回了舞台。我是卓越，魏佳莹、袁若兰心愿便利贴重新编曲回归本周先锋榜新鲜推荐。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别养生了，下班了。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1: 接娃接娃，
0: 我去约会啦。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2: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3: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2: 下班当然要 city 一点啦。
4: 还有下班了，一起 city 一下。

0: 17:3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下班了，
0: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阿曼，
0: 我们是
1: 下班
0: 搭
1: 子，
0: 随时
1: 上
0: 钟
1: 陪
0: 伴
1: 各位。欢迎大家可以依然在我们的公众号里来搜索一下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之后呢，可以先来关注一下。那如果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聊天或者是说的话，都可以在公众号发送给我们。
0: 对，
1: 同时呢，我们也是有一个送下午茶套餐的一个活动，在最近几天每天都会有哈。
0: 嗯，
1: 每天我们会随机的来抽取一些听众来获得。那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江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之后，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034，就这四个数字就可以参与互动了啊。
0: 是随机抽取几位朋友来送出我们这个礼品，
1: 是记得去回复1034吧。
0: 对，好，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这个干香铺子好物推荐时间。那今天要推荐到的就是卡洛驰他们家的洞洞鞋。
1: 嗯，
0: 然后呢这也是就是因为它的 logo 像是那个鳄鱼似的嘛，就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
1: 嗯，
0: 然后呢下雨天踩水坑不怕打滑，然后呢也是特别透气不闷脚的，爬山走路呢也特别稳，穿久了也不会很累。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它非常百搭，你像它不管是这个季节你去搭一些裙子啊或者短裤啊都是清爽活力元气满满，然后搭那种阔腿裤其实也是很合适的啊，不管是上班通勤或者说开车也行啊，然后还有说这个遛弯啊短途出游啊一双鞋是都能够 hold 住的。
1: 是，然后最重要是价格了哈，随便的哈一双这个洞洞鞋的话平时可能500多，像一些热门的泡芙款云朵款可能会更贵。那今天我们是商城线上的一个奥莱节，那么价格也是直降，最低只要169元就可以轻松 get 这种时尚单品。
0: 是，
1: 那像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还有简约复古贝雅款等等超多款式我们全部都有，而且呢还是奥莱仓职工的正品。
0: 嗯，
1: 颜色也很多，白色、古白、粉色、黑色都有，而且是男女这个款全部都有啊。
0: 对，
1: 而且现在你下单的话我们再送你一包鞋花，当然这个款式是随机的，但是呢这个鞋花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当天的一个穿搭呀、你的心情啊随意的去更换这个装饰，这样的话就可以轻松打造属于你自己的一双私人的潮鞋啊。
0: 没错，
1: 就不用说这个撞款啊撞烂大街什么之类的这种了啊。
0: 对，
1: 那这波清仓福利价呢也就只有这一次，错过一次以后可能就只能是原价去买了啊。
0: 嗯，
1: 那每双的话每款都只有100双，售完的话可能会随时下架了。
0: 对，搜索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鞋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嗯，
0: 那添加这个客服微信呢每单再减5元，不要错过了。
1: 是的，抓紧时间去回复鞋这个字就可以了。
0: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马赛克乐队所有人都在玩手机。

0: 百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溪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1034资讯报告。

0: 北京时间下午的6: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象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为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再来关注到，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小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好了，以上就这时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还有下班了。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2: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3: 喂，你可要准点到。
1: 丰盛的晚餐，
2: 社牛的伙伴，
1: 下班无限大，经典1034
2: 还有下班了。

0: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2: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1: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2: 救命！
1: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2: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3: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1: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哎，
2: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1: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0: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集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81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5: 让流行成为。

0: 在，来自梁静茹的崇拜。好吗，北京时间18: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
0: 下
1: 班了，
0: 下午好，我是阿曼，
1: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0: 好的，那接下来的话呢，
1: 我发现了一个好神奇的问题。
0: 什么？
1: 你看到我们这个电脑？
0: 看到了，我刚刚还想说是怎么了。
1: 对，我刚在读资讯报的时候，
0: 就是可能是突然就没有网了，
1: 也不是没有网，很神奇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
0: 会卡。
1: 这个界面上按理来说有很多的资讯新闻嘛，然后它所有的数字
0: 都
1: 没
0: 有
1: 了，你发现了吗？
0: 是的，
1: 我刚关了又开还是这样。
0: 哦，
1: 嗯，
0: 好，我们等会儿等一下
1: 卡 bug。年纪大了，这个电脑。
0: 同时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就是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天啊，
1: 对，
0: 有什么都可以发过来，
1: 分享一下心情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啊。
0: 是。
1: 好，临近端，我今天有去买粽子
0: 哦，
1: 去小平粽子那儿。
0: 小平粽子哦，
1: 对，然后看
0: 是买那种包好的，然后拿回家冻着吗？
1: 对，
0: 嗯，
1: 他是说就是放冷藏最多可以放一个礼拜，冷冻是一个月。
0: 哦，那还不错。
1: 本来我想多买一点的，但因为不是不能放很久嘛。
0: 你买了多少啊？你的多跟我的多可能不太一样。哦，那还可以。
1: 十个冻冰箱里面。
0: 你本来想多买一点，是买多少？
1: 几十个嘛。
0: 哦。粽子虽好，确实也不要贪呗，因为糯米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还蛮容易上瘾的，特别是喜欢碳水的朋友，是不？
1: 而且它发胖。
0: 哦，对，
1: 顶饱吗？发胖。嗯，里面全是油，哎，但该说不说，小平他们家的粽子
0: 还是好吃的，是吧？
1: 嗯，
0: 哦，
1: 对
0: 对，而且那个，哎，所以你爱吃他们家什么味儿的？肉蛋黄，
1: 嗯，肉，
0: 你是加
1: 不爱蛋黄，
0: 就是肉粽，
1: 板栗的也不爱。对，
0: 嗯，我也不爱板栗。
1: 他今天给我拿错了，我跟你说，我要就是他有正常的普通的大肉粽，
0: 嗯，
1: 和两块大肉粽，
0: 哦，
1: 就名字叫两块，就价格也是翻倍嘛。
0: 哦，
1: 嗯，结果他给我拿了一个板栗肉粽
0: 啊，
1: 啊，我走老远，我打开来吃，我才发现是，
0: 哦，该也没有回去了，
1: 懒得回去了，好热，
0: 哦，好吧，确实是。所以今天去有排队吗？
1: 有很多人，有排一会儿。不多
0: 哦，那还好，
1: 哦，没有很久了。
0: 我确实就提醒大家，端午节到了，如果想要去买一些这种粽子，在你喜欢的一些店里，
1: 嗯，
0: 就可以早一点，确实早一点去吧。
1: 没错，
0: 嗯，
1: 好了，那接下来

0: 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今年某饮料品牌把王嘉尔和五月天的阿信聚在了一起，在这个有足球的夏天，准备给大家送上一首充满热血与热爱的歌曲 Alive。 五月天阿信词曲操刀，我是卓越，本周先锋榜新鲜推荐。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掌声了。下班了，
1: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2: 接娃接娃，
1: 我去约会啦！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3: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4: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3: 下班当然要 city 一点啦。
5: 还有下班了，一起 city 一下。

0: 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

0: 聊，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佛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九个窗天香九十窗体，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0: 我这是怎么了？
1: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2: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3: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2: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4: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2: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2: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2: 哇，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2: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2: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3: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三分，接下来的歌曲来自梁静茹《明天的微笑》。每天19点到21点，今夜派对陪伴各位。而在整点过后，将会是音乐奇妙夜，继续陪伴各位。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喂，我在找你好。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2: 爷爷，这是我第3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祝天。
3: 华安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2: 今天，我想告诉您，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0: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1: Mutation 是为了熬一个这些 evolution。And now we feel that evolution means form.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3: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少残酒。
2: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0: 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好歌就在黎明前，经典1034，月半到天明。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腰间垂眼神情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Yo, hello, Mr. DJ.
2: 大眼睛。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2: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2: 早，
1: 早上好，
2: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三，随便，没有了 ，What？ 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嗯、，Come on。

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两步棋的早晨，我是夏天。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留言粉碎机的环节，主食吃得太少，糖尿病的风险会更高吗？那很多人认为呢，不吃或者是少吃主食可以减轻代谢的负担，预防糖尿病。但事实呢，可能恰恰相反。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显示啊，坚持低碳水化合物、高脂肪和高蛋白饮食的朋友呢，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比饮食更加的均衡。也就是说碳水。

也摄入量大于55%的人群会比他们高出20%。那也有专业的医生表示呢，碳水化合物是人体必需的三大营养物质之首，它在体内分解产生的葡萄糖是我们人体主要的能量来源，还会参与许多的这个生物化学反应。那如果说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呢，会导致我们人体出现低血糖、内分泌及代谢功能紊乱，那还有脂肪过度的分解等等等等现象。那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一起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早知道，教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目前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5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以上便是这个时间段资讯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亲爱的 NPC 您好，您有一份晨间报告，请查收。根据您的程序设定，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
2: 停，每天都一样，多无趣啊。今天不当工具人，我要当主角，切歌。
3: 了不起的早晨，音乐在手，我们全都是主角。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6: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4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 SK2 的神仙水的这样的一个套组啊。那盛夏来临呢，高温炙烤，再加上我们频繁出汗，是不是发现肌肤处油变多，痘痘反复冒，那脸蛋也是暗沉无光的，化妆还总是会卡粉浮粉，那这个小问题就不用去愁了啊。那今天我们 SK2 神仙水来救场，帮大家轻松拿捏夏日清透好肤质。那说到 SK2 的神仙水呢，哪个女生都知道啊，之所以它的口碑这么好，关键就在于它的核心成分天然酵母精华。不管你是大干皮，还是爱出油的油痘肌，甚至是容易泛红敏感的肤质，它都可以帮助大家来调理。像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用它湿敷几分钟，肤色可以明显的提亮，脸蛋滑溜溜的，就像刚剥了壳的鸡蛋，嫩的可以掐出水。大家都知道啊，官网的230毫升的正装 SK2 神仙水要卖到1700多，非常的贵啊。商城呢，平时也要699，已经非常划算了。那今天我们618美妆宠粉破价福利来喽，07清仓浅漏只需要499，现在下单还送5瓶15克装的大红瓶面霜。虽然说它的有效期是在2027年4月份，面霜是在2027年7月份，但是价格真的非常的香。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神仙水，就可以来抢购了。

同时还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记得关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034就可以来参与我们每天的互动啦，每天都会送出一份惊喜礼品来给大家。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一路风景在你窗外。

0: 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在清晨的落叶中，
3: 在豆浆的温暖里，
2: 在追梦的路途上，
3: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2: 早，
3: 早上好，
2: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